0: 闻着风冷，您看您的月有阳刀，看您的孤松，云南大母带阴交把手困猫，
1: 家家看您的美景景，
2: 呀，对着看您的月老家那老年，
0: 啊，正当几点，看您也要能共买一脑，终身一脑子。还好买个猫眼。

0: 也敢逛啊？
1: 阿爹，可能那个多合格，合格农能用这地上，人家肯定来了。人家不可能那么带钱啥不相通，谁开多用人呢？不等人，合格是把人带来不可能。
2: 是啊，合格，我还搞很苦劲的想呢。
1: 爹，少爷合格，
2: 你叫姑娘从酒里就对。
1: 爹，少爷叫姑
0: 娘。呀，公道不能这个，到底来哪还没上台？